EM 出门不送防弹，一嗨嗨 low my head， did you wanna see？ 我想喷射机，你快跟不到，创意根本都是仿冒。Shut your mouth， let me hit your back， why to the beat， let me fuck your swag。清闲的家伙带着 beat 被圈完毕了，耳东西你别装 gay， don't know why， 我们已经站在高楼里。